后边跑，哎，这娘娘面看我哈，我娘没事，哎，谁可不是？哎，三十万七呀，那什么几多？大家得高兴，啊，大家得高兴，哎，三十那块我吃了什么？那块金吃了没 28，那十万开开开，那不拉屎去呀，妈妈妈妈妈妈，哎妈，谁去拉？哎，对对对 ，Thank you。